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2: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叔叔，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哈哈哈哈哈！小小辣椒酱，
5: 这也是奇太多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0: 不清，
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旺福，在某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他们也是再次的回归到校园当中，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着大家说想象力再大一点，而且呢可以和不太擅长于器乐的年轻人一起来合作，所以这次呢舞台所表现的也是大有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呢他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呢去勇敢的远行。那旺福也认为音乐其实就是充满想象力的，为人生拥有了大有不同的无限可能。那么旺福乐队也在用自己特有的乐队的文化，在音乐的领域当中来诠释着更多的可能性。

们来看一看地铁公交车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啊，声音的分贝大概是80分贝，戴耳机时为了听清所放的音乐呢，自然而然就会把音量调到比环境的噪音更高，并且对高音量的刺激浑然不觉。其实高音的不断的冲击啊，会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那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而这个举动呢相当于自残，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伤害。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多带一些主动降噪性的耳机，而不要盲目的把音量开到最大。

说到歌坛当中呢，其实有一对黄金夫妻，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张宇和十一郎。他们的歌呢，虽然都是苦情歌，可是彼此的恩爱生活却并没有受到过这些歌曲的影响。两个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呢，便是在校园当中相识，那时候呢，张宇还叫做张伯祥，而十一郎呢还叫做萧慧文，听起来还真的有点偶像剧的那个名字的味道。然后呢，十一郎是张宇给萧慧文起的笔名，是因为当时非常的喜欢狄龙所饰演的萧十一郎，而张宇这个名字呢刚好是出自十一郎的手笔。因为当年张伯祥是有点玩世不恭，连名字都想要笔画少写一些，现在看起来宇字上半部分呢是宝盖头，是家的一部分，下边拆开那刚好是十一。

念同一冷面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粗切了皮肤虚撒地光球吹完

0: 怎么领养这羡慕你。
1: 我们来说一说睡觉的事儿啊，不要总是固定睡在床的某一侧，要时常的更换位置，以免呢因为睡姿相对固定带来对于我们腰和颈椎的问题的影响。尤其啊是有另一半的人，一般呢男生的体重比较重，弹簧床一侧长期过重呢，承载容易受力不均，容易引发局部的塌陷，特别是两个人体重啊相差比较大的时候，更应该经常换一换位置。而没有另一半的朋友呢，也要偶尔的换一边来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提到胡夏，很多歌曲呢都是萦绕在耳边，甚至是自带影视剧的画面，让人沉醉在其中。被称之为影视主题歌曲大魔王的胡夏呢，有的时候呢会被人惋惜冠上了怀才不遇的标签，替他不平。他自己的性格呢是比较开朗的，而且呢外界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他去判断或者是衡量以及左右自己生活的一个标准。那么追寻自己的方向，对于胡夏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

0: 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3: 请听题：
4: 马王堆一号汉墓梯形帛画，长约2米，颜色亮丽，构图和谐，形象清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帛画中，墓主立于人间，被瑞兽环绕，表达了其对天国的想象和对永生的渴望。请将从帛画中截取的画面和与其对应的选项进行连线。
3: 马成
5: A2B1C 神，然后选择 A 呢，是因为我看到了金屋。 B 的话是人，因为中间的这个呢，它是辛追夫人。然后 C 的话，就用排除法的话，就剩下地府了，所以我就选择的是地神。嗯，
6: 我其实我选错了，我是看到里头有个人，我 A 对应的是一， B 是地神， C 是天神。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2B1C3。
7: 这幅帛画呢，从功能上来讲呢，明清时候这个非常常见嘛，这个办丧事的话会举着这种锦幡，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锦幡这种葬具，然后呢用完了以后呢就陪葬到墓葬里面，它是覆盖在那个棺椁上面的啊。那么这个画呢是分三段啊，上面的呢应该是天，下面第三段呢应该是地，中间呢应该是体现的是人间。那个太阳里面呢有一个鸟，神话传说里面叫金乌。地下有一个巨人赤身裸体，大地的下面呢就是阴府，画面中央的那个老妇人叫辛追夫人。
8: 仔细看一下这个绘画的形象逻辑是比较乱的，他就这边空的填一个东西，那边空的有一个东西啊，各个图形它互相之间的排列也摸出它的规律在哪儿。这个西方的科学它是讲焦点透视，每一块肌肉的走向你都要把它整得清清楚楚，可是在中国画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绘画都是散点透视，把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拼在一起，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想象力和什么样的思维逻辑来组合。那么这样一看了以后，你觉得这个画就特别另类，因为它好像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绘画不是一回事，甚至和前面那个岩画和这个陶罐的画也不是一回事，那个毕竟还是有对自然想贴近它，想反映它。这个呢它完全有这个能力绘画，但是它有意把它打乱，让你感觉找不着北，不知道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它一开始就让你很突兀，匪夷所思，很诧异，但是这个诧异恰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3: 在看过了新石器时期的岩画，探寻了汉代的梯形帛画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将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入顾恺之的时代，请听题：
4: 《洛神赋图》中顾恺之用近6米的画卷描绘了曹植和洛神之间真挚又纯洁的爱情故事，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请观察画作片段，将其按照《洛神赋图》中故事的进程进行排序。
9: 我选择的是 B、C、A。这个故事呢，就是曹植一段悲恻缠绵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他先是遇到，然后在泛舟的一个过程，最后是一个离别场景。
10: 我选的是 CBA。 如果从这幅画的装裱上面来看的话， C 它的最右侧其实压了几个章，然后在 A 的最左侧 压了几个章，然后还有这个图名。我们古代的画卷轴画从右往左看的话，所以一定会是 CBA。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BA。
7: 陶植啊，为什么写洛神赋？他要表达什么？他对洛神很爱慕，但是呢，毕竟人神是分割的，所以呢，这种爱而不得。另外呢，它背后又暗含着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朝政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让曹植觉得自己很压抑、很失落。他在这样的一篇文学作品里面是把它表达出来的。顾恺之应该说，或者说这个摹本很好的把《洛神赋》的原作的这种情绪、思绪给体现出来。
8: 以赋为题材为表达对象，洛神赋是第一件，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绘画之间相结合的最早的典范。它是一个连环画的方式，把这个赋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互相之间的会见，包括他的梦想，包括他对一个美人的一种向往，在顾恺之的洛神赋里面都有清晰的按顺序的表达。这种长卷带有连环主题的展现在中国画里面是第一件。它可以画视线以内的东西，也可以画视线以外的东西。它可以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从山后面拽过来。后来的中国画人物周边不再是作为人的配景，它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一个实景为中心。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绘画观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由于他的这种方式开始慢慢的脱胎出中国绘画人物画以外的山水画、花鸟画，独立成为画种。
11: 顾恺之他有很多理论，一个理论叫牵祥妙德。用我们现在人来说，画家不是照相机，你要有感悟、领悟。中国的文化性和绘画性的统一，甚至文化性要高于绘画性，这个种子在魏晋南北朝就埋下了。西方的它是画你看到的，我们中国人画什么？画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他是以诗人的思考方式的，空间时间都可以打破，那么也是我们的天人合一浪漫的一种思考方式。这个呢是恰恰是我们中国绘画当中的一个观念。
3: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4: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步辇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中描绘了唐贞观年间吐蕃王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派遣使臣陆东赞觐见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场景。画家将人物分成两组，右侧侍女们形体娇小，姿态灵动，围绕在唐太宗周边以示帝王之姿。唐太宗身着长服，面目俊朗。左侧三人，中间的陆东赞双手作揖，诚挚谦恭，持重有礼。左右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和谐有序。在设色上，画家以红色作为装点，左侧的大堂典礼官身着红袍，布辇的华盖顶和宫女服饰中点缀有红色，使画作整体呈现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氛围。布辇图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请问吐蕃使者陆东赞穿的织锦有以下哪种纹样？ A 连珠立鸟纹， B 十二章纹， C 海水江崖纹， D 缠枝卷草纹。
12: 题目当中提到了四种纹饰，其中十二章纹是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当中他们的服饰上常见的一些纹饰，包括日月神鸟这些的，也就是帝王他们身负着国家江山的重任。海水江崖纹这个也是传统服饰，还有一些瓷器上也会有这个纹饰，应该不会是这个藏族的服饰上的纹饰。在陆东赞的衣服上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鸟，他们是在立着，所以我选的是 A 选项。
13: 我选的是 D。 当时是在犹豫连珠立鸟纹跟这个缠枝卷草，估计选错了。
3: 正确答案是

0: 他穿的这件服装啊，是川蜀制造的帆克锦袍，就是来自于四川的蜀锦。
1: 中国古代的图案里面没有利鸟，这利鸟就是古代的伊朗古波斯反复在使用的题材。四个选项里面的蚕织纹的花卉，这个是在元明清以后的像中国古代的青花瓷里面，这种蚕织纹的花卉的这个部分特别常用。
0: 这个画面呢，事实上是分成两半，右侧呢是唐代的皇帝，那边呢是来自于吐蕃，入东站是三个里面的中间那一位。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我们觉得呢，皇帝固然有威仪，但是他又比较的和善，是在和客人来谈通婚的事情的。
1: 我们现在一般教中国美术史会把这张画拿来做个典型，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中国绘画的伦理观，唐太宗以及他周边的侍从画的大，甚至唐太宗的组团里面侍女和唐太宗的比例差不多是2:1，就是唐太宗的人要大一倍。然后呢，后面这三个到朝廷来拜见的人，其中同义父的接引官也是唐朝的官员，所以他特别醒目。那么中间陆中站这个使臣呢，来拜见藏国天主，这样的一种恭恭敬敬的感觉，他。

0: 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4: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就一会儿。
1: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哈哈哈哈哈！
4: 小小辣椒
5: 方，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

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说好了不分手就不分手，一直要谈到天荒地老，那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爱情终究是败给时间，无所依归的。原来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大家都不完美，有着太多缺点，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使人心怀感激。快伸出手去拍拍那个看到所有缺点却依然爱着你，甘愿和你相依相

你和他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了，只是许多年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他交代你的行踪，你也不需要再逼迫自己和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不成长，你不需要再听他唠叨，你不用再迁就他，也不用跟他说那些甜言蜜语了。也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

我们得到的，我们所追逐的，我们爱上和喜欢的东西，我们流过的眼泪，不一定都是值得的。我们都没有自己以为或是自己渴望的那么聪明，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你，这就是我，这也是他。好好追逐，好好去爱跟喜欢，你也可以好好流泪，尽兴尽情。然而有一天，我们会活得更好，活得比现在更加明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喜欢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与你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0: Only and mor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1: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8: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俺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弯腿。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0: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1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6: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
7: 哎呦，
6: 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宜昌市夕阳红，精彩绘就盛夏一抹红的故事。盛夏时节啊，引领有为。宜昌市的老同志积极投身暑期的各类实践活动，以舞台展演绽放银铃风采，以红色宣讲做好护苗育人，以拥军志愿服务厚植家国情怀。一抹鲜活夕阳红化作了盛夏滚烫的一抹红。七月份以来，宜昌市老年大学是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全市的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精选推送的参赛节目《舞蹈春盛景》《二胡骏马欢歌》《朗诵土地的誓言》，三支参赛队逐梦舞台，以艺抒怀，所呈现的春日盛景之美，策马奔腾的奔扬气魄，赤诚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激烈的角逐之中脱颖而出，参赛队分别荣获银铃五韵银奖、银铃音律银奖和银铃风华奖。永安县老年大学踏歌行舞蹈团积极参与了央视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的赛事活动。那演员们精心打磨古典舞书简，每日是坚持排练，反复的打磨。西林区、夷陵区、宜都市、浙江市、当阳市、五峰县等地的老年学校的学员也分别走上舞台，用文艺作品传递向上的力量，彰显了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办学成效，让银铃芳华尽情的绽放。除此之外呀，广大的舞蹈志愿者或深耕在暑期的育人一线，或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播撒红色的火种。在当阳呢，86岁的郑琦坚守乡村少年宫，携手青年志愿者开办科普课堂，持续开展课业辅导、兴趣拓展、乡土非遗学习等多样活动，多彩课程充实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也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宜都市徐荣耀、刘涛、孙永平、刘锦明四名舞蹈宣讲员带领红色故事宣讲小分队走进了暑期的托管班，为孩子们生动地讲述了运腔记、鸣笛等30个本土红色故事。而秭归的素光护苗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薪火相传军魂梦、老兵护航少年行活动。鲁作定等老兵志愿者拿出了军功章，细说军礼往事，用鲜活的事迹打动在场的学子。除此之外呢，结合81建军节的契机，银发群体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践行银徽担当。像永安县老年大学的三支文艺社团就走上了雷祖社区峥嵘岁月。

乐手初心，银辉沪江舰使命的文艺展演舞台，为退役军人亲情献艺，老兵呢也是现场互动，为在场的青少年分享军旅故事和银辉沪江志愿经历，将文艺展演升华为一堂精彩的红色思政课。而五家港区的北山坡社区组织退役的军人、老干部、志愿者等50多人走进了809三线文化小镇，开展共沐书香、楼下有书读书分享会。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退役空军韩方科，用亲身经历讲述着长空卫国的奋斗历程。而军属魏春云分享三代从军的红色家风，生动诠释了忠诚二字的家族传承，奏响了一曲老兵不老、初心永然的动人乐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奶奶下水陪孙子学游泳，结果呢泡出了结膜炎。我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2: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可最近孙子一句奶奶眼睛红得像小兔子，让她发现了异常。
3: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分泌物是泛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2: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4: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极易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3: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2: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属于短暂生理应激反应。若症状持续数小时不退，甚至加重，就是眼表损伤、炎症发作的信号。
3: 如果正常游泳，戴泳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泳镜可以完全360度的贴合我们的眼表。还有就是我们游泳时间不要太长，其实短时间游泳，我们的眼睛都能承受得住的啊，只有长时间的游泳浸泡，那我们这种损伤就是一个积累累加的一个过程啊。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配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游泳之前我们在眼睛里面点一点啊，帮我们的泪膜增加一个保护作用。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2: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3: 我们的疆土是
4: 千山大海。
1: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5: 林姐今天烧什么？
6: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7: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1: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和一沓黄色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天早上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支砚台。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儿，字是人的门脸儿。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儿，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无笔弄墨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灶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也来找我写对联。这当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我小时候有回晚上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50余里路程全凭步行，我13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

0: 手扛着一口大馍馍，笑吟吟地说，
1: 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0: 二女儿因为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在原路返回蒋村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这比我父亲冒雪步行50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然而却心强气盛的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

0: 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在陈忠实先生的《家之脉》里感受到了笔墨相传的温度，也听到了那一份顶风冒雪跨越50里山路送来的父爱。文字的力量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也看见了自己与家人走过的路。其实这也会让我想起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聊到的那个话题，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很多时候我们被文字打动，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找到了被懂得的感觉，而当我们忍不住开口去朗读去讲述的时候，那种懂得就变成了连接两颗心的桥梁。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问的最多的就是杨洋，我的孩子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在家里也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会模仿广播里的声音，那我该怎么保护他的这一份热情？其实说实话，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是既欣慰又慎重。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了语言表达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那慎重的是，我们深知孩子的热爱就像一株幼苗，他需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聚光灯，而是专业、耐心、有爱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珍视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是简单的教孩子们绕口令、练气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拆解一篇好文章，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喜怒哀乐，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名片。在这里，所有的练习都会指向一个温暖的目标，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动的孩子懂礼仪，让自信的孩子有才情。但我们希望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字正腔圆的发音，更是他们内心那一颗想要与世界对话的种子。在这个短视频充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慢下来的空间，让他们在朗读中学会思考，在倾听中懂得共情。当然，更让我动容的是这背后的沉甸甸的亲情。就像《家之脉》里写的那样，爷爷看重写字，父亲看重读书，这就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那今天我们鼓励孩子们通过语言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去传递内心的良善。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这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如果您的心里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希望孩子能够在表达中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在生活里善于沟通，那么请不要辜负他的这一份天赋，也不要错过这一份热爱。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非常的简单，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关键词梦之声，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如果您觉得文字沟通还不够直接，也欢迎您拿起电话直接拨打6862099，哪怕只是跟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现状，我们也非常愿意倾听。家之脉是书写的传承，声之韵是表达的延续，也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把内心的万千沟壑化为唇齿间的锦绣山河，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也在梦之声等待每一个渴望发光的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祥和的假期。黄建雄指出，进入国庆假期，群众出行旅游消费集中，加之阴雨天气仍在持续，各类安全风险增大，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重点，落细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抓好地灾防范，组织地灾监测员、镇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开展现场巡查，高效做好预警信息闭环处置，对不托底的情况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突出抓好化工安全，督促不停产企业把安全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岗位，严防职工人在岗心放假情况。要突出抓好旅游安全，紧盯野景点、野宿营点以及野房车营地、野徒步路线等重点区域，用好电子围栏、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及时提醒劝返违规进入人员，加强各类文旅活动安全管理，确保万无一失。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紧盯酒小场所、大型商超、高层建筑、民宿、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认真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及用火用电情况，坚决整治违规住人、违规充电、堵塞通道等相关问题。要突出抓好安全交通安全，强化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重点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邮轮、渡轮、渡口安全管理和农用客车两客一危监管，严查三超一疲劳、醉驾、酒驾等违法行为。要突出抓好建筑工地安全，加强工棚、临时用房、深基坑、高边坡等部位的安全检查，严防施工引发滑坡、滑塌及安全生产事故。要突出抓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保持值班人员在岗状态，消防报警系统正常运行，督促养老机构按要求设置避难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黄建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在抓落实上下功夫，坚决防止大而化之、流于形式，坚决防止责任悬空、措施落空，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陈鸿辉调度了秭归、兴山、长阳、五峰、夷陵等地地灾防治和交通旅游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对抓好批发市场消防安全隐患整治进行部署。陈鸿辉指出，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逐一认领任务，逐项抓好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靠前指挥，把责任压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做到风险隐患排查见底，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石伟参加调度。继续呢，和大家来关注长假出行方面的相关消息。在宜昌东站这两天人潮涌动，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那作为城市核心的客运枢纽，长假首日东站单日到发旅客超过10万人次。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出行高峰呈现多点分布态势。10月1号，宜昌东站从清晨开始客流持续攀升，进站口和候车大厅旅客明显增多。
2: 今日到发客流预计超10万人次，双节期间以学生、探亲、旅游客流为主，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长途，前往武汉、襄阳、成都等中短途热门方向票额紧张。
1: 为全力应对大客流，宜昌东站在假期首尾高峰时段加开夜间红眼列车，并通过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提升运能，同时动态调整一层进站大厅开放时间，优化进站流线，设立即刻通道，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有序。
2: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预留充足的时间提前出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合理规划行程，避免耽误乘车。
0: 为了提升 游客的出游体验，10月1号，一场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开心来伊迎宾活动在宜昌东站举行，国风舞蹈、青砖热茶、文旅攻略，让游客一出站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

0: 平和温度。
1: 伴着悠扬的旋律，开心来仪迎宾舞拉开帷幕，昭君领舞，侍女伴舞，以国风演绎为第一游客送上专属国庆礼遇。
2: 挺新奇的，之前去去过好多地方啊，像这种迎宾舞也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宜昌人的热情非常的饱满啊，希望更多的游客呢能够参观这个城市。
1: 出站口旁，茶香袅袅，常胜川湖北青砖茶奉茶服务台前，一杯杯热茶递到旅客手中，暖胃更暖心。志愿者穿梭在出站人流中，发放文旅宣传页，把宜昌的游玩攻略送到游客手中。
3: 在抖音上刷到那个宜昌大瀑布很好看，然后就说去看一看玩一玩。我觉得它这个册子做的也挺好看的，就不用再去网上找一些攻略，它的景点规划也蛮准确的。
1: 这份礼遇还将继续，10月1号、2号文艺展演、非遗敬茶、文旅推介等活动持续开展。10月6号活动将走进候车厅，为返程游客送行，形成热情迎客、暖心送客的闭环式服务。
4: 我们也是考虑到，就是我们宜昌东站啊，就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来到宜昌的第一门户和第一窗口，所以呢，我们呢也是破底依托昭君文化 IP 来打造本次的迎宾活动，也是想以文化迎宾、温情迎客的这种方式，把宜昌的好山好水、好吃好玩直观的送给游客。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3: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预算可能也就是在7-8万块钱。那么欧拉舞的纯油版本所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曾经喜欢什么飞度啊，喜欢那个这个什么什么雅力士啊，喜欢那种两厢的那部分群体，曾经的合资车丰田本田卖8万多块钱那部分群体，可能会对欧拉舞纯油版感兴趣，而且他抢的客户抢的就是这部分女客户。帖子但按说呢，你说欧拉舞的纯油版能买吗？能买啊，那没问题啊，比如8万多块钱买个欧拉舞啊，多漂亮这车是吧，1.5T 的啊，这个长城的 1.5T 发动机您放心用好了啊。另外一个长城这款发动机，你所熟悉的哈弗系列是吧，哈弗的 M 系列都用的是这个 1.5T 发动机，放心买啊。另外安师傅，那这个价格里边很多车是什么啊，干式双离合没有，人家湿式双离合，你放心选择，帖子啊。所以说预算有限，又喜欢这种造型，一年跑个不到10000公里，想买一点有个性点的车，欧拉五纯油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帖子啊。来去看问题啊，谢谢你们来。感谢02055来直播间。不过呢，欧拉五的话，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它的这个智混版啊，因为你本身智混版体系是在油车体系里边，你本来功率就不大，你就买纯油就好了，你不要去花冤枉钱买它的什么这个智混版的，没真没这必要，帖子啊，叫电混吧是吧？叫做这个 HIR 的电混版，没必要，没这必要。欢迎我们的2055帖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T1 和起源 Q05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极狐 T1 和起源 Q05， 如果从宜昌的角度讲，我建议买起源 Q05。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是山东的、河北的、河南的，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极狐 T1 这车。实话实说，不过你是宜昌本地，你就乖乖去买起源 Q05 吧。未必的体系，售后、质保、销售量，啊，建车率啊，这部分都是很现实的。毕竟咱们买这车不就是买十个以内的车吗？你要的就是性价比，你要的就是省心放心，是吧？那你就去买谁？买起源 Q05，铁子，就这么简单啊。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朗逸和朗逸啊和逸动吧，朗逸和逸动家用的话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朗逸和逸动家用的话该怎么选择？如果你家里的感觉是对动力有点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这个颜值有要求，我觉得买逸动啊。他说你们家里要求什么的，稳，要求稳一点，那我觉得朗逸是不错选择。现在各位不要纠结说10万级是买合资车还是买纯国产，现在10万级的纯油车国产车非常优秀，值得各位去信赖和拥有，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各位放心去选好了啊。来去看问题，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昨天下班发现空调不吹冷风了，我、哦、还吹冷风呢，合资和自这个今天还是不行，快到终点时才吹点冷风，今天下班又是不吹冷风了，过了蛮久又有了，什么原因？谢主播。空调面板接触不良，基本上就这个原因。嗯，怎么办呢？修啊，让这个电路师傅帮你查一下电的情况，电流是不是哪儿断了，按情况来把这个相关接上，或面板哪地方不行了，估计99%的面板问题，帖子，面板问题，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ID3 二手能买吗？有性价比吗？有啊，这车是有性价比的，帖子，就看你这二手的话是哪一年的二手，如果这车才用了2年啊，或才用了这个3年，2年左右的，你买，因为这种车型没有什么原厂质保终身电池啊，一般都是这个8年或多少道公里啊，这个16万公里啊或多少公里，那你还能享受它的跟车走的质保的这个6年或5年的一个电池质保服务，二手是有性价比的。本来这种车的二手的保值率不高，比如3年很多电车保值率也就在5折不到啊，哎，5折不到的保值率非常高啊，所以说你这购买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型，这车估计80%的话，3年左右是卖你4万大5万左右是。安叔你好，是买比亚迪大唐顶配还是买这个 N8L 纯电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着急买，肯定是买大唐顶配啊，买新能源，我还是那观点，

您肯买鸡头，咱不买凤尾；买油车，买凤尾，不买鸡头。观点供你参考。啊，直接告诉你的啊。2017年老车，车损保额40000多，全损的话呢，是按保额赔还是按二手车价格赔偿的？是按保额，但是参考二手车价格做赔偿，要参考二手车行情做赔偿。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就又不像这个这个全损的这个保额，又不像二手车行情，它是按照这个保额，就全损保额和二手车行情做减法的。哦，哎，是这么情况啊。行了，不能跟各位聊了，主播还有任务要完成，就是主播甄选产品推荐时刻。往下跟各位来分享产品，是什么产品的？今天玩 Coach 啊，这个古驰的这个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个围巾呢，质感呢是经得起细节的推敲啊。咱们主播甄选70%的优质羊毛加30%的一个桑蚕丝黄金混搭配比啊，这个坚固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家人朋友们，来，重点来了啊！咱们这个毕竟是这个古驰嘛，这奢华品，这个啊，多少钱？多少钱来着？啊，599。哎，那个标你真的很提档次的，哪怕你穿个20-30块钱的羽绒服，你挎一个古驰的这个围巾，那立马档次，狂狂的。但是也没有谁说买个20-30羽绒服挂一个599的古驰的毛这个围巾吧。嗯，来，怎么买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这个甄选商城里边，你输入古驰啊，这个奔驰的驰，古老的古，中文翻译没办法，他不能说那么洋气啊。古驰中文翻译古老的古，奔驰的驰，古驰，来找到这一款织花羊毛蚕丝围巾在线购买，主播甄选好产品为您推荐。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等你等到我心痛。哼，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我是安师傅，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回来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
5: 没有你们怎么过，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生活当中有一类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也不需要依赖强大的意志力，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生活里顺手做的一点点的调整。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些小的行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被实践，他们往往会比一次性的重大改变更容易在真实生活当中发挥一些比较重大的作用，会一点点的改变人的状态，让生活好像不再那么费力，也让人没有那么容易陷入到消耗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这样的日常小动作，不复杂，也不需要有很强的执行力，你可以从此刻或者说从明天开始随便挑一两个试一试，看能不能有改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有哪些行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过，就是养成一个输出型的小爱好，比如说写日记、记录生活、做手工等等。有很多关于创作和手工活动的系统研究表明，创造性的活动和更高的幸福感、压力降低存在稳定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轻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散步、拉伸、骑行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把持续盘旋的思绪给降下来，缓解焦虑的时候那种身体里的紧绷感，也更容易在夜晚让你入睡。当然第三个就是在家里开展一些劳育型的活动，劳动的劳，治愈的愈，比如说做饭、整理、收纳、清洁，这些事情可能不需要很高的启动成本，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会慢慢地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因为你能看到事情在一点点地被完成，身体也参与其中，这种有进展能收尾的体验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并且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可以试着定期去清理存量信息和信息的摄入。我们梳理一下，哪些事情我已经做完了，那哪些可以暂时的放下，哪些需要之后再处理，但是不必现在一直惦记着，而且有意识地减少新的信息的输入，会让大脑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当我们这样的一些待处理的内容被整理过一轮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比较更容易地回到当下，思考也会更清晰。那这种方式本质上就是在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让认知系统恢复到更轻的运转状态当中。第五个小行为小动作，就是给自己预留或者创造一些固定的闲暇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注意力资源其实是需要被恢复的，设置必要的闲暇，比如说到自然环境里待一待等等，就是给定向的注意力，我们说专注力最好的补养品。当然也可以为生活保留一点没有目的的时间，允许自己放空、发呆、闲逛。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看，在非任务状态下，大脑会进入所谓的默认网络模式的活动，这个状态和自我反思、记忆整合以及情绪加工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暂时不去做什么的时候，大脑反而会在背景当中进行一种自我整理和恢复，让情绪能够有机会自然地缓冲下来。当然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可以先尝试做一个身体层面的放松的动作，躺下、拉伸或者睡前的热水泡脚，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身体从紧绷的状态慢慢地松弛下来，让整体的唤醒水平下降，比如说呼吸变慢、肌肉放松，人呢也会更容易安静下来。建立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睡前小仪式也很重要，洗澡啊、点香薰啊、阅读或者说和伴侣深度的对聊，最好是放下手机。针对大脑睡眠卫生的研究显示，规律的睡前行为可以显著地改善入睡的质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4: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

0: 如果说一个人长期靠 deadline 去驱动，就很容易逐渐的形成固定的启动方式，就是只有在压力很高的时候你才会进入状态，那久而久之大脑对低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就会有所下降，启动起来就会越来越困难，反而会更加依赖更强的刺激才会开始做事。所以更稳定更可承受的一个固定的生活或者工作节奏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为重要的事情提前的预留精力和时间，而不是在疲惫的状态下临时的去应对。比如说下周你要演讲了，那么这周咱们就好好的休息加适当的练习。要知道认知资源是有限的，资源预分配能够降低认知负荷，提高任务执行的质量。
1: 烛光摇晃，窗前树影，铜镜映照，要送走的嫁衣。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吧。卡普问到说，我什么时候回到早高峰？工作安排啊，看工作安排。什么时候安排我回早高峰了，我就会回到早高峰。星河说想要听金海心的这首歌曲，是不是你知道我害怕一个人天黑。有这首歌曲，那就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害怕一个人听。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他好。

0: 有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一样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生活当中那些低成本可重复的小行为，那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反复的实践，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比一次性的重大的改变更容易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这些日常的小动作不复杂，也不需要你有很强的执行力，所以你就可以从此刻或者从明天开始随便挑一两个试一试。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分散的小事，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重要的基础体验，那就是当生活变得更有秩序，人是比较容易回到一种稳定的可感知的状态当中。当然除了有秩序的生活，一段最好的关系经常也意味着最少的消耗。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和人相处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顺手的小事儿是我们可以尝试反复去做，并且在做了之后我们是有回馈有收获的。首先就是定期和重要的人保持相处的时间，保持这种沉浸和专注的相处的时间。那这个重要的人包括像伴侣、朋友、孩子，甚至是自己。比如你放下手机，你们一起做一件事情啊，拼拼乐高，或者说做一些很专注的事情，或者来进行一些完整的对话。当注意力不被频繁的打断的时候，人是更容易进入到一种更深的互动状态当中，彼此会更投入，更能够听见对方，也更容易在情绪上产生连接和满足感。而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心流型的亲密感。当然也需要和他人保持不过度消耗的联系频率，让关系稳定但是不被打扰感淹没。比如说你不想回复的时候，可以先不回复，把延迟回复当作是正常的节奏。而对方没有及时回复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尝试着理解，说他可能正在处理自己的生活。所以一段关系的维持，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依赖高频率的互动，而是感知到的可依赖性和稳定性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轻量但是真实的正向反馈。比如说当你看到对方做得不错的时候，你顺口就说一句，哎呦，你刚刚那个处理得真好。这种不需要刻意准备的肯定，其实会在日常当中不断的积累被看见的体验，会让关系更容易形成正向的循环。而在关系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允许彼此的不同步。比如说今天你有很多想说的话，但是对方可能只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当这种不一致被允许存在的时候，关系就不需要被持续的拉回到同一个节奏，这样能够减少双方内在的这种拉扯感。而在熟人面前慢慢的减少维持状态的用力感，比如说你在熟人面前不一定要一直表现的说很得体很有回应力，你也可以有发呆有走神有沉默的时刻。当一个人不再持续的进行自我呈现的时候，其实人际互动的心理成本会明显的有所降低。那这个状态下哪怕是I人也能够很放松的进行社交。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尝试着留一些没有目的的相处时间，比如说一起散步，但是不要去聊很正经的事情，一起吃饭但不要去讨论问题，就只是单纯的这样待在一起。这种低任务的互动其实能够让人和人的关系从解决问题回到共同存在的状态当中。

0: 聊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行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够为我们在生活里带来很大的一些改变。我们继续来分享，刚说到聊聊，其实在互动中练习倾听也是一件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事情。在互动中练习倾听，不是急着回应或者解释自己，先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而不是立刻进入到一个回应状态。当理解先于回应的时候，关系当中的这种防御性会有所下降，沟通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而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和别人发生冲突了，也允许先暂停一会儿，而不是说要立刻的去解决，比如各自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对话里，而不是在情绪最高点说要把问题讲完。关系的好坏或者稳定，不是取决于冲突发生的频率，而是冲突发生后的修复能力。在关系当中保留边界，知道什么是我需要负责的，什么不是。我们经常会说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意义就在于把他人的情绪、选择和结果从自身的责任范围当中适度地区分开来。这种相对清晰的责任划分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情绪卷入，会让关系更稳定，也更容易让个体不在关系当中去消耗自己。还有就是在对话当中尝试完整地说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说急着收回或者修正，允许自己把一句话说完整，而不是说提前删减自己。当表达不被过度的压缩的时候，人际当中的心理安全感会更稳定一些。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多去真诚地夸一夸周围的人，即便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正向表达可以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比较正向的关系行为。就像是企鹅送彼此的石头一样，通过不断的投递微小但是真实的积极信号来维持连接感。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被看见，也更容易让关系中产生正向的情绪回流和回应，从而去增强彼此的亲近感和连接质量。一段好的关系，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更为频繁的互动而来的，而是更少的误读，更少的消耗，还有更低的维持成本。换句话说，关系的回报率往往不取决于说我们做了多少，而取决于我们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消耗。很多看起来很小的调整，比如说延迟回复啊，不强行同步情绪，减少解释，其实就是在降低关系当中的损耗。而这些损耗一旦减少了，关系本身就会变得更轻、更稳定，也更容易持续下去。
1: 别忘了我的脸，我们是谁？很留。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顺手就完成，并且随着重复的顺手完成而有效改变自己的呢？我们说生活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但是这场马拉松你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算数的。留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轻松上手的兴趣吧，比如说 Steam 上的游戏，爱看的小说，写几行字，或者是简易版的手账。它的意义可能不是说你能做得多好，而是随时可以开始。从行为激活研究的角度来看，低门槛行为更容易打破人的那种停滞的状态。还有就是把那些看起来很大的事情折成小到随手就能做的步骤，比如说先打开文件夹，

生活其实并不会因为我们更努力就变得完全顺利，它依然会有混乱，有停滞，也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刻。而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微小的行为，其实更像是一个个锚点，我们通过它们一次次地把自己拉回到生活当中。不需要一直稳住，也不需要一直在线，只需要在要散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些东西可以把我们轻轻地拉住。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2: 我们的征途是
3: 天天大海。
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4: 林姐今天烧什么？
5: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6: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1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6: 不懂不懂的
12: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意中看到一个场景，一位外卖小哥停在路边，摘下头盔，仰头看着天。我以为他在看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是几朵普通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橘色。他看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戴上头盔继续接单，继续赶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什么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偷来的十几秒，那些必须赶路的间隙，我们还能抬头看看天，说明心里还留着一些余地，给美，给柔软，给那个没有被日程表安排掉的自己。其实日子就是这样，一边赶路，一边偷闲，一边疲惫，一边治愈。你不必非要去远方才能够喘口气，有时候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今天的开场曲跟你分享一首安静的歌，来自于陈绮贞，烟火。它像是在说，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抬头看云的时候，云也在看着你。我陪你一起听歌，在生活中不只有埋头赶路，也陪你偶尔抬头仰望天空。

0: 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
1: 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管理歌单，比方说收藏一些在你抑郁、痛苦、焦虑、挫败的时候一听就马上感到被理解的曲目，再选几首能让你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歌作为过渡歌曲，最后再来选几首你希望能达到最终情绪状态的歌曲，比如平静的、舒缓的、治愈的歌。总而言之，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听歌这件小事，也不必逼自己马上听乐观积极的歌强行快乐起来。你可以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然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调节，一步步的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

0: 它真的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听演唱会的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抢到票之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的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来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就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1: 谢谢。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研究专门对比过听音乐现场和听录音的差别，在现场条件之下，听众的交感迷走神经平衡降低，而迷走神经系统激活程度更高。换言之，与表演者一起共享音乐的时刻，可以降低你的压力，让你更加放松。奇妙的是，这种体验是会传染的。研究者在监测了11场音乐会现场后，发现全场观众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频率和皮肤电导反应都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而且音乐会整体上改善了观众的情绪。在11场音乐会中，有8场观众的负面情绪显著减少。这种集体欢腾的体验感，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愉悦感，还能让这一份幸福感持续整整一周的时间。不仅如此，2012年，挪威一项覆盖近50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人，比方说观看音乐会、体育赛事、逛展览等等，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焦虑的水平更低。所以，有机会就去听一次音乐现场吧，不管是小型的 live house、音乐节、大型演唱会都可以。那一刻，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同频共振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有着一样的热爱，有着相似的滚烫心情。音乐的疗愈作用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如果听歌是被动的治愈，那么唱歌就是在主动释放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曾经试过在浴室里唱歌，那是一天当中最解压的事情。开心了可以瞎哼哼，不开心了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下的心情改编歌词，把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和难过通通的都唱出来，也不用管唱得好不好听，是不是跑调。唱歌还可以降低人们的焦虑和悲伤的程度，尤其是业余的唱歌爱好者，将歌唱看作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以此来释放压力。所以比起专业的歌手，他们反而能收获更多的幸福感。除此之外，唱歌还对身体的健康大有益处。研究人员通过把唱歌时的身体反应和跑步机上的步行做对比，发现唱歌的耗能相当于中等速度的步行，也就是说，唱歌还是一次轻量的运动。它还与改善言语的流畅性、执行功能、情景记忆、增强大脑白质的完整性有关，具有刺激大脑神经可塑性的潜力。所以请不要害羞，大胆地随地大小唱吧。洗澡的时候，浴室自带混响，水声是最好的伴奏，唱跑调了也没人听见。开车的时候，车窗一关，跟着音乐伴奏吼一路，到公司直接满血复活。一个人去 KTV， 点上自己所有喜欢的、想唱的歌，不要管自己能不能够唱得上去，会不会唱完整，反正唱到爽为止。只需要记得一个诀窍，勇敢地把情绪表达出来，比歌唱技巧更重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跟随心情来唱歌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说唱歌是一个人的情绪宣泄，那么合唱就是一群人的抱团取暖。2025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招募199名产后抑郁的宝妈，把他们分为两组。歌唱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加为期10周、每周1个小时的线下合唱活动，对照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与社区里其他非唱歌的活动。在第10周时，两组母亲的抑郁症状都有所减轻，但到了第20周和第36周之后，唱歌组母亲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研究证实，合唱对产后抑郁症状有着持久而有效的改善作用。如果你正处在巨大的悲伤里，比如失去了很重要的人，经历了重大的人生挫折，合唱或许是那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容器。一项针对丧亲人群的研究发现，加入合唱团唱歌的人，在为期12周的研究结束后，他们的抑郁症状并没有随着时间加重，幸福感也保持稳定，甚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在24周内逐步提升。但是没有参加合唱团的对照组，不仅抑郁症状逐步加重，他们的幸福感、自尊心水平也在逐渐下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3: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
6: 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跑前跑后，女儿回来了，健步如飞。把东西给我，我拿。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7: 我这一生啊，蚩尤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6: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8: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
2: 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由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 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4: 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种种立场和利益，下意识地欺骗别人和自己。渐渐的，我们这期的脸上也多了一张面具，很华丽朴实，将一切也演绎得非常的完美逼真。突然醒悟，最好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脸变成面具。爱我只是你开的玩笑，东来东往带来。

会得到就会失去，这是自然定律，没有人会得到一切。如果给不了幸福，就请让他找到下一个主人，让他好好珍惜。同恩带来失去。

0: 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
1: 而且李世忠还经常给李万军找一些废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 贷款期限可达7年， 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 可通过交通银行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 详询 0717-6487-001 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 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0: 文呢其实先后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比如说我想和你唱金曲捞的常驻嘉宾，还有中国新生代的导师，参加了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去唱民歌。有人形容他说是一个光脚负重闯进娱乐圈的男人，把这条路呢反而是越走越宽啊。其实呢跟自己的情商啊，包括自己非常过硬的音乐素养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说起他总言不由衷，当回忆和时间

0: 留，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6: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5: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7: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5: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6: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7: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5: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曹元斌说呢，在他事业当中啊，认怂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代名词，更多的是一种正面的自我认知。那该守的时候呢，不急于进攻；该沉默的时候不急于辩解；该前进的时候呢，不找借口，只管往前。至于最后的结果呢，能做到问心无愧，其实就好了。